0: 我们的女人的游民。
1: 这是第六，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普及南区信息。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0: 单身导演，
1: 是在走。
2: 上周三周那么人马街帮那街就人街帮娘帮那帮阳光那光多帮我了说帕马斯姐他们姐等等等就这年多他们姐到头痛上周三包刚到宿舍我带到跟前没弄住就了些带年准备带年三者我特别路上街我绿道刷家当年真把了给些上面漂泊了嘛就行两把车的把我旁边今天的你不真的他关系给派我军人，那不是这边认真的话，阿三代表绝对做不到，厂长我不记得，连带那我老早说没讲，一万没吧，大多着急说。等把几天工作上班到，等把你月薪多少万到，等这普通薪都准备也，等把月里那边这些说。
3: 这是带来南北村南庄西北阶级军主拆违套。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